阿巴萨哈达玛尼尼康扎拉耶索普麦咱马上靠浪浪当看家马上路马上路拉浪海岸塞卡拉路啊马上来家努力拉地海岸的走拉呗马上秒我去啊都马路撒娇想啊我二大老姐下大想啊我二姐下马去家来马后娘我二大老姐下马去家来马后大老姐下去啊大老姐头哎马跟阿二家来马后咱都有真阿哈提啊我去马路撒娇小阿母我去咱都啊马路撒娇香啊我红啊妈我来下拉娘

呗当羊啊哦姐妈男女呗羊将心色尽哦心啊色落地呗当羊啊哦奶啊我妈哦呗心色清晨的秋羊啊鸡那在当追呗土公啊哦老家呀没选择那边啊那些哦家那张啊这选择没都见了哦哟家是表大这顿云的俘虏接待为表那大这安乐哦给啊行算那只买便安的是哦行安这只那买亏是哦走啊上飞呗不打顶度你金哦顺那飞马在恶斗呗心不能了情啊不要

夸到面当啊老杨色哦本国表在烦恼那哦杨啊不要毛为买便没用夸到喽就那就爷爷来当侬哦表啊走那位蒙都认真的富了用啊夸这蒙都来好人哦真啊今天呢就各位的人啊用哦把娘啊这些富来用当哦生啊放那没放牛怎么样背哦放鸡子进啊在通马那哦边嘛马子呢马在边没问哦爱那大这些不会进啊那哦边嘛

没带张村某年也够了带去这张啊村更壮哦嘿呀调查为一年啊我见也飞了带那那么带牛为买工了都带头为村庄某年也这么了这在这有娘啊不长啊哦当啊

一种那子规定长说了，当时我老师和古月当了，做个人领导。老那提老师借古月摸，龙兄让说旁生我做我让到干哥，做被说了到弄公鸡了谁？鸟做摸我老师哦，哎摸我借我张刀做说了，个没古合成龙头古鸟，我朋友头皮露出做头骚，哈我张刀做说了个正。帮仓让苏东家，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哈，路是好有当了耶，古月少苏东家领我老师诶，比起上组，头路是好只顶住招顶，被了忙做干多顺日路啊，转到苏东家的我呢，诶莫我耶托做过错错领错度，转日做几那干鸟绒，鸟绒说了。